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在日本，有某家小公司，短短的几年之内，业绩迅速的飙涨，后来竟然成了一家颇具名气的上市公司。令人感到讶异的是，这家公司起先是由七个在职场上表现平平的年轻人共同创办的。记者访问其中一个人，谈谈他们创业成功的秘诀。他只是淡淡地说，没什么啦，只是摒除私心，同心协力而已。短短这八个字，真是道出了一个团队成功的最关键要素。有一句话说得好，如果当不成巨人，那就叠罗汉吧。倘若您觉得自己的长处并不突出，没关系，不妨放下身段，跟别人一起努力，摒除私心，同心协力，你们一样可以是巨人，甚至还可能打败许多天生优异却孤傲自我的人。这就是团队的力量。然而就像真正叠罗汉一样，必须彼此愿意弯下腰让别人踩上去，不能只是自己踩别人而不愿别人踩自己，这样的心态就叠不成罗汉了，反而会让一伙人全摔得人仰马翻，狼狈不堪。亲爱的朋友，您是一个有团队精神的人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您个人有多少的能力哦。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成为一位乐于与人合作、敬业乐群的工作好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头，其中一个筒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筒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溪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筒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筒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筒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筒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筒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筒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筒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

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将屋旁的一口枯井填平，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的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哀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闪，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一只蜜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尝试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用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它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

0: 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在古代，楚国有个人叫叶公，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姜长得什么样子，但第一次看到姜的时候，他就断言说这姜是结在树上的。旁边的有人告诉他，姜是长在土里面的，但是他不接受朋友的指证，仍坚持自己的看法。由于僵持不下，最后叶公就说，我跟你打赌，如果我们问过十个人都说这姜是长在土里的，我就输给你一头驴子。结果问遍了十个人都说姜是长在土里的，叶公很不服气，仍然固执地说，驴子给你吧，但是我还是认为姜是长在树上的。对于自己不懂的事固执己见，是相当不智的事，不但丧失改正进步的机会，而且可能以后做错也没人愿意教导。人总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成长的，有错时勇于认错，立即改正，则可将损失降到最轻。圣经说，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佳音乐府联播网祝福您有智慧，有谦卑，不断学习与成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一位学武的高手在一场典礼中跪在武学宗师的面前，正准备接受来之不易的黑带。经过了多年的严格训练，这个徒弟武功不断精进，终于可以在这门武学里出人头地了。在典礼开始之前，师父开口说话了。
2: 在颁给你黑带之前，你必须再通过一个考验。
3: 师父，我准备好了。
2: 好，你必须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黑带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3: 师父，我想黑带的真意是表示我学武历程的结束，也是我辛苦练功应该得到的奖励。
2: 我看你啊，还不到拿黑带的时候，你一年后再来吧。
1: 一年后，徒弟再度跪在武学宗师的面前。
2: 你现在了解黑带真正的意义了吗？
3: 师父，我认为黑带是代表本门武学中最杰出和最高成就的象征。
2: 你还是不了解黑带的真正意义，再回去想想，一年后再来吧。
1: 又过了一年，徒弟再次跪在武学宗师面前。
2: 现在你是否了解了黑带的意义呢？
3: 是的，师父，我的领悟是，黑带代表的是不断奋斗的历程，学武的人要不断的奋斗，不断的追求更

0: 好更高的武术境界。
1: 好，好，你能有这样的领悟，表示你已经准备就绪，可以接受黑带了。这也表示你要不断的奋斗，不断的求进步啊。
2: 亲爱的朋友，人生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永远不停地向前奔流，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每天不断的进步，每天不断的成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某次在牧笛讲到的福音聚会要结束时，有一个挪威籍年轻人起来做见证，他要会众知道他已经得救，但是他却无法顺畅地以英文来表达，只能说，我站在这里是因耶稣要我为他做见证，他应许若我在世人面前提起他，他必在我天父面前提起我。穆迪后来说，所有与会的人都被那男孩的见证所感动。是的，若我在世人面前提起主，这正是圣经上所说的，我们必须承认耶稣。主不喜爱我们做沉默的门徒，他鼓励我们大胆地向人见证他的恩典。圣经中也教导我们把在主里的信仰说出来。罗马书十章九节说，口里认耶稣为主，而十四节也说，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若你爱主，就有责任向别人见证主。或许你只需告诉人，认识耶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我真希望你也认识他。虽然是简短直接的几句话，你会惊讶地发现他奇妙的功用。朋友，不要犹豫，现在就决定为主做见证吧。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0: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

0: 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1: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有一个农场主人，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半个月之后，他们全家人回来了，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于是就连忙问他说：“啊，农场还好吧？”“哦，还好啦，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跛了。”“哦，怎么回事呢？”“嗯，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啊，那马为什么乱跑呢？”“因为马棚着火。”“啊，为什么会着火呢？”“啊，因为房子先着火，后来就蔓延到马棚。”“什么？房子也着火了？那现在怎么样呢？”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哎，不错，不错。”

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哦，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希望以大事化小哦。不过我们也更该警惕自己，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哦。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即使是个小错，我们要严重的来看，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要以饶恕的心来看，不管是多大的错误，总要再给多一次。

次的机会。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希望警惕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也应该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勇敢地向主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求主赦免我的罪恶。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

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在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并不会常常是一帆风顺，很多事情都很顺利的进行，总是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或者是挑战。但是在遇到这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是怎么样的面对？是不断的抱怨，还是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知道有时候真的是在逆境当中才能够磨练出存在心中的勇气，激发出潜在的能力。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真的只有经历在其中的人才能够明白其中的苦，没有在其中的人也许也都真的不能够真正的完全去体会。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有类似的经验，但是当我们愿意鼓起勇气面对每一个挑战，这过程不容易，也许十分辛苦甚至痛苦，但是当经历过后，我们的生命却是被洗练得更美更亮丽。有一个女儿，她对她的父亲就抱怨说，她的生命好痛苦，她好无助，她很想要好好的走下去，但是那个时候的她好像已经失去了方向，她整个人实在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想要放弃哦，但是问题又好像一个又接着一个，让他毫无招架之力，他实在是觉得太辛苦了。他的父亲是一个厨师，听了女儿的抱怨之后，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拉起他心爱的女儿的手，就走到厨房去。这个爸爸呢，就在厨房里面烧了三锅水，当这水都滚了之后，他就在第一个锅子里面放进了萝卜，第二个锅子里面他放进了一颗蛋，那么第三个锅子当中他就放了咖啡。哎，这女儿实在是觉得好奇怪哦，爸爸要做什么呢？她完全摸不着头绪。但是呢，这个厨师的父亲只是温柔地握着女儿的手，跟她说就是表示他都没有讲话，就是示意他不要说话，静静地看着这个滚烫的水。这个滚烫的水用这个百度的这个温度呢，烧滚着这个锅里的分别有萝卜、有蛋、还有咖啡。那么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父亲就把锅里的萝卜还有蛋都捞起来放进碗里面，然后呢再把咖啡呢就是过滤之后也倒进杯子里面。他就问他的女儿说，宝贝，你看到了什么？这女儿就说，我看到了萝卜、蛋还有咖啡。这父亲呢再把女儿拉近一点，要这个女儿摸摸经过这个烧水，这个沸水烧煮过的这个萝卜。这个萝卜呢已经本来是硬硬的，被煮的已经软又软又烂，那他又要他女儿拿起一颗蛋敲碎这个又薄薄硬硬的蛋壳，

那么这女人呢，也细心地观察着这一颗水煮蛋。最后她也要她的女儿尝一尝这个咖啡。啊，这女儿笑了起来，喝着咖啡，她闻到浓浓的咖啡香味。这时候这女儿就很谦卑很恭敬地问着说，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父亲就为女儿做解释了，这三样东西面对相同的逆境，也就是滚烫的水，它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原本又粗又硬又坚实的萝卜，在滚水中变软了，变烂了。那么原本呢，这个蛋非常的脆弱，但是它那个硬硬的外壳保护了它原本是像是一体的内容物。但是经过滚水的煮沸之后呢，这个蛋壳里面却变硬了。而这个粉末的咖啡却是非常特别，在滚烫的热水当中，它竟然改变了水。哇，这爸爸说，你呢，我的宝贝女儿，你是什么？这父亲很慈爱地摸着这个已经 长大成人却一时失去勇气的女儿，摸着她的头跟她说，当逆境来到你的门前，你是怎么样的反应呢？你是看似坚强的萝卜，但是在痛苦与逆境来的时候却变得软弱，失去力量吗？或者你原本是一颗蛋，有一颗柔顺但是容易改变的心，你是否原本是一个有弹性有潜力的灵魂，但是你在经历这些困难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坚强呢？或者你的外表看起来是像原本一样的坚硬，但是心和灵魂变得又苦又固执呢？或者你就像咖啡，咖啡把那痛苦的沸水改变了，当它的温度高升到100多度时，这水变成了美味的咖啡。如果你就像咖啡，当逆境来时，一切不如意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好，而且会将你外在的环境也变得更美好。这样你懂吗？我的宝贝女儿，你要让逆境来破坏你，还是要你来转变，让你身边的一切人事物都变得更美好，更美善？

0: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1: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诗人将心中的感动化为诗篇，那深刻的体会透过美妙的文字呈现出来，

再加上美妙的旋律音符，将诗人的感动歌咏出，也帮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那奇妙的恩典。在今天一开始要来跟朋友们分享这一首经典诗歌，他看顾马雀。这一首经典的诗歌非常优美动听，也是一个很美的故事。连小麻雀主都这样看顾保护，更何况是我们呢？一定是更蒙眷佑。这首诗歌的歌词这样说：为何灰心常怨叹？为何黑影弥漫？为何心灵觉孤单，甚至欲托尘寰？耶稣是我的福杯，他是我的良友，他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他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我唱，因我有喜乐；我唱，因我自由。我叫主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喜乐与信心，这优美的歌词，它的背后却是一段很特别的故事。

听到副歌的旋律曲调好像是充满着喜悦到要跳舞的感受，可以知道写这首诗歌的心情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多么样的喜乐，多么样的感恩。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马山维，她是一个师母，那么有一年呢，她就跟着她的丈夫马丁牧师，他们去到一个地方，是在纽约的艾梦雷。那么在那地方他们有主领一个奋心会，那么在那个地方有人告诉他，就有人告诉他们说，有一对呢曾经是教会的执事，这一对老夫妇因为这个太太呢得了绝症，所以呢就在家里卧床，那么也希望这一对牧师夫妇他们能够去探访他们。听到了过去这对夫妻他们在教会在社区是怎么样的热心侍奉，是怎么样子的帮助了许多人，但是他们现在是面临的病痛，面临死亡。其实马山维他有一点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安慰去鼓励他们，因为他们到当地服侍，有很多人不断地告诉他们关于这对夫妇的故事，但是他心里有犹豫，所以就一再的拖延。可是呢，他又一直听到这对夫妻一直为他们在当地的服侍祷告，真的不去探访他们好像怎么样也说不过去，所以呢就终于做了一个安排，就要去探访这一对长者夫妇。马山维在前往这对老夫妇的家的时候，在路上他心里面的想法就会觉得说，他应该是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因为这个太太已经是濒临死亡，得了绝症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他们应该是跟过去他所听到的他们的风光相比应该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的情景。可是当他进到了这一对夫妇的家的时候，哇，他的感受完全不同，他进入了一个洋溢着欢乐生命的屋子，他看到女主人躺在起居室窗户旁边的一张小床上面，窗户还有窗帘都打开了，外面庭园有鲜花的芬芳随着阳光进到室内。他看到这个年老的女主人虽然是生病脸色苍白，可是他却能够从他的眼神感受到一股亮光，从他的微笑里面马山维感受到了一种盼望，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气息。他们两个就在床旁边聊着天说着话，马山维发现这位老太太她有非常旺盛的美好的信仰与生命，而这些信仰

这些信心，也帮助他不那么在意他肉身的痛苦。马三维就问他说，您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在这样的病痛当中，身体有这么多的不舒服，你却能够还能够有这样感受很愉悦的精神？老太太伸出她的手，微微的颤抖，指向窗外。马三维就看着窗外，看到树木，看到草地，看到庭园的花，还有几只麻雀。他不懂，不懂为什么老太太要指着窗外的景色，要跟他表达什么呢？这老妇人就说，孩子，是麻雀。每当我想到上帝看顾小麻雀，也看顾我的时候，我的心就得到很大的安慰。这一段的探访，马三维从原本的犹豫不决，到进到屋子之后截然不同的感受，他的心也被开启，他的身体心灵都得到好大的激励。虽然当时的服侍还有工作压力很大，非常的忙碌，此刻的他真的觉得这一些好像都没有什么，他觉得他的心被释放，一种轻松的感觉。他原本以为是他去帮助人，结果是他自己得到帮助。

常经典好听的诗歌 Earth the Deer 如露切木溪水。那么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诗歌，这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如露切木溪水》。

经典的和声徐徐到来，如露切木溪水，这是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经典诗歌 Earth the Deer。 那么这首经典的好诗歌歌词呢，是诗歌作者他从圣经诗篇42篇以及诗篇28篇当中的经文所得到的灵感。在诗篇42篇当中有一节经文这样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在诗篇28篇当中也有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的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诗歌作者读到这样的经文，心中有所感动，就写下这样的诗句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优美的旋律也是常常我们可以听到这样子的演奏曲，那么再加上这美丽的诗篇，这一首如露切慕溪水就成为了一首经典。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是由八角塔男声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闽南语的版本。

芭蕉塔男声合唱团，他们用这样优美温柔的和声来诠释这首《如露切慕溪水》。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是以人声无伴奏的演唱来诠释这一首诗歌。在纯人声的曲调当中，在纯人声的音乐旋律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很不一样的诗歌感动，很纯粹，很单纯，也回归到最原始的这个心灵感动。讲到这首经典诗歌《如露切慕溪水》（Earth the Deer），它的诗歌作者呢是纳斯君。为什么会创作这首诗歌，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那时候呢，纳斯君他是一个中学的老师，在一个暑假的期间呢，他就想要去到一个去到德州去参加一个暑期的进修班。那么很奇妙的是，在这个他去参加这个进修班的过程当中，原本他是需要搭飞机前往的，但是却遇到了这个航空公司的员工罢工，他就只能改搭火车，从美国芝加哥到达拉斯，到德州的达拉斯，搭火车呢需要3天。哇，但是呢，其实到这个他去参加这个进修呢，是在一个万国归主学院，是一个暑期进修班。那么很多人来到这里参加暑期进修，是为了要追求心灵的一个提升。但是呢，其实纳斯君他来参加，自己描述说，当时他为了要参加这个暑期进修，并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

追求心灵的上的一个层次的提升，而是他想要来看这边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能够认识到好女孩，这样子能够遇到，能不能够有机会遇到他生命中的一个好的伴侣。但是当然没有能够如他心所想的去达成这样子的愿望。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因为你看从芝加哥到达拉斯搭车就需要3天的这个火车的路程，那么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让他也是觉得有点迷惘。而且他参加的这个暑期进修班呢，这个万国归主学院其实是非常的严谨的，那么他就觉得说，哇，那干脆怎么不还不如就是在他原本熟悉的地方去读书去进修还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就一切都跟他所想象的不太一样，他有点不知所措。当时心里面想，如果这时候手上有一张回程的车票，他真的想要立刻马上就回去了。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室友就邀请他参加他们的一个进食的活动。那么这个进食的活动呢，是想要帮助他们能够清楚的自己未来的方向。那么进食期间呢，厨房的水是唯一可以饮用的。那么他当时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同意了参加这个进食的活动，长达有3个礼拜耶。那么但是纳斯君他后来就回忆说，当他一开始进食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就开始发现很多的不一样，他觉得他的心里面有一种被释放，他觉得他好像对世上的一些的原本他所眼睛所注目的心中所想的一些事情，就渐渐的不再那么在意，渐渐的不再那么注目，渐渐的不再那么样的在乎，而他的心却是非常的渴望能够与神亲近，这样子的感觉是与日俱增。他说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以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感受过，而他也第一次衷心的以诗篇第42篇第1节这样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他用这样子的经文，真的是由内心发出的真实真诚的感动，来向神发出呼求，来向上帝祷告。那么在这个第19天，在进食的第19天，纳斯君就坐在这个男生宿舍一台钢琴旁边，这钢琴呢其实音调还不太准哦。那么他就一边弹一边唱着不同诗篇、不同的赞美、不同的诗歌。那么那时候他就感受到就有了个灵感，有了这一首如鹿切慕溪水的这个旋律的曲调。那么那一天呢，他就不断的演唱这首诗歌。那后来呢，他的朋友就鼓励他把这首诗歌跟大家分享。那么这首歌呢也因此就传开来。今天他当时创作这首诗歌用铅笔所写的这个手稿也被放在镜框当中，就悬挂在万古归主学院。

经典诗歌《Earth the Deer》，如露切木溪水，这么优美的诗歌，这么甜美的歌词。主啊，我渴慕你，我切切的渴慕你，如露切木溪水。这么一个从内心发出的如此真诚的祈祷。诗歌作者纳斯君在一个不在他计划以内的一个行程一个心路历程，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参加这个禁食祷告长达3个礼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心灵整个被洗炼，他的原本他所想做的事情，原本他所注目的一切都变得不一样。那么也因此他整个人好像被洗过一番重新再来一次，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之后呢，他的整个生活整个生命的路程也有了大的转变。在他参加万国归主学校远从芝加哥来到了德州达拉斯参加万国归主学校的这个训练是在1981年。那么1983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认识了他生命中的真爱，两人牵手共度一生。在他订婚之后，他也回到了万国归主学校的纽约分校在那里任教，那么也帮助许多学生成了赞美短歌的诗歌作者。那么1988年纳斯君也被邀请出任就是到纯全音乐诗歌推广部在这里面担任很重要的职务。他自己创作了有80多首诗歌，如露切木溪水也在基督教的版权执照当中被列为前25名最畅销的歌曲。也有人认为如露切木溪水 Earth the Deer 恐怕是除了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之外，是基督徒所最喜欢传唱的诗歌。这首诗歌的歌词真的是言简意赅，旋律非常的优美，也为许许多多的人带来心灵上的渴慕与爱。

我们欣赏到这是知名的福音歌手凯西特罗克利、哦、他是在福音乐界享有非常崇高地位的一位福音歌手、哦、他所演唱的如露切木溪水，我想透过他特殊的嗓音还有、这简单的配器，在这样子的音乐呈现当中，我想、也带给我们很深刻的心灵感动、甜美的歌声虽然低沉，却是好像更懂得我们的心事似的唱进心里面了。 Earth the Deer、讲到这个凯西特罗克利，他的嗓音被这样形容，说是略带性感天鹅绒般的、还有他独特的演唱，他的诠释功力让他在流行乐界、爵士乐界还有福音歌坛、他的专辑在全球的总销售量是超过百万余张。那么他也是格莱美奖还有金歌奖的常客，已经得过，已经是、可以说是得奖无数。那我们在这边我们欣赏到、他所演唱的这一首如露切木溪水，是出自在他的一张专辑叫做何其甜美。那么这是一张圣诗名选、这是一张圣诗名曲精选的专辑，里面呢就是选录了凯西特罗克利他所演唱的很许多首经典的诗歌。这么美丽的诗歌真的听了令人非常的沉醉，也更深的能够从他的歌声当中去感受诗歌中所要传达的感动。这里是 JN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一起欣赏了经典的好歌。音乐真的是上天赐给人们最好的礼物，透过美妙的音乐与歌声，也一次一次的让我们感受愉悦，一个一个动人的生命故事也让我们不断的被鼓励，感受美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我是陈倩怡，祝福好朋友们都健康都平安，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期待我们下次空中的相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今夜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只小狗不停地绕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弄得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喘气。正好有一只大狗走过，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2: 朋友告诉我，假如我可以追到自己的尾巴，就永远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所以我才一直追尾巴，没想到却搞得我筋疲力竭，好累哟。
1: 大狗听了叹了口气说，
3: 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别人说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也跟你现在一样弄得筋疲力竭，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一件事情，当我追逐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它永远在我前面，反而当我不刻意追逐，一切顺其自然的时候，才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后面日夜跟着我。
1: 亲爱的朋友，许多人每天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但是仍然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大狗领悟的正是过去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幸福和快乐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全在我们是否懂得欣赏。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彼得是一个满怀雄心大志的年轻人，他常提醒自己，凡事一定要精打细算，绝对不能浪费任何资源，也绝对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优势的状态，所以不论大小事情，他绝对不让别人越雷池一步。他甚至还运用了一些手腕，把许多同业给踩踏在自己底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果然，他获得了很丰厚的薪水，占尽了所有的好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商场大亨。可是他并不快乐，总觉得在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于是他越来越忧闷，越来越没有笑容，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于是他去看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在了解彼得的状况之后，就对他写下了一句话：每天放下身段去帮助一个人，要他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再来回诊。虽然彼得觉得很奇怪，但他还是决定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彼得回来复诊，但这一次他却是堆满笑容。他对治疗师说：
2: 真是太奇妙了，当我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试着去替旁人服务之后，反而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欣喜感呢。
1: 俗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可不是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好像是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一个永远不愿吃亏不愿让步的人，即便真讨到了不少好处，也不会快乐。只要人人肯彼此服务，互相帮助，生活就会充满意义，心灵也将充满了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心，爱更动听。嘉音音乐网，
1: 小慧的婚姻存折是出嫁那一天妈妈递到手上的，当时打开一看，发现只有1000元。妈妈说，这是我特别为你们办理的婚姻存折，以后每逢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可以存一笔钱，等到老的时候，里面除了钱还有无限的幸福。婚后没多久，小慧的先生就因为升官，还有小慧手术治愈出院，就在他们的婚姻存折里面存款。当时小慧心里甜蜜无比。不过没多久，小慧怀孕了，她和丈夫之间开始了争吵和冷漠，一成不变忙碌的生活加剧了他们感情的恶化，而那一本婚姻存折就被遗忘在抽屉的角落。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竟然决定要离婚。妈妈说，你们先把存折上面的钱花光了再离吧，因为这是你们共同的财产。于是小慧取了钱，到商店挑了几件衣服，但是要付钱的时候，却突然对售货小姐说，对不起，我不买了，请你们退回刚才我付给你的钱。当时小慧脑海里想的是婚姻积蓄的来源，那些是丈夫曾经在街头大声地对自己说我爱你。小慧为这样的事存下了100元。先生记得小慧的生日、鞋号、密码，小慧为此在生日的那一天存下了300元。这些钱里有那么多幸福的累积，想到这儿，小慧不禁哭了起来。后来小慧把存折交给丈夫，对他说，你赶紧花吧，花光了我们好离婚。第二天晚上，丈夫把存折递到小慧的手上，小慧打开一看，发现反而多了一些存款。丈夫说，那上面的每一块钱都记录着我们走过的历程，我第一次发觉原来我是这样的爱你。这本日积月累的婚姻

存折，即使再贫穷的婚姻也绝不害怕透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爱迪生一生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他的学问是靠母亲的教导和自修得来的。他的成功应该归功于母亲自小对他的谅解与耐心的教导，才使原来被人认为是低能儿的爱迪生长大后成为举世闻名的发明大王。爱迪生从小就对很多事物感到好奇，喜欢亲自去试验一下，直到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为止。长大以后，他就根据自己这方面的兴趣，一心一意做研究和发明的工作。爱迪生的强烈研究精神，使他对改进人类的生活方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爱迪生常对助理说，人生中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了，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有一天，爱迪生在实验室里工作，递给助理一个空玻璃灯泡，要助理量量灯泡的容量。过了好一回，爱迪生问助理，容量多少？他没听见回答，转头看见助理拿着软尺在测量灯泡的周长、斜度，并拿了测得的数字趴在桌上计算。爱迪生没好气地说，时间，时间，怎么费那么多的时间呢？紧接着拿起那个空灯泡，把水倒满，交给助理后说，把里面的水倒在量杯里，马上告诉我它的容量。助理立刻读出了数字。爱迪生说，这是多么容易的测量方法，既准确又节省时间。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当向智慧人要爱惜光阴，让我们学习有效率的做事方法，更多懂得把握当下，珍惜每分每秒。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今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一位伐木工人很吃力地在锯一堆木头，因为旧的还没锯完，新的又陆续送来。很快的，他身边木头堆积如山，而他也一整天没停下来休息过。有人经过提醒他：“小兄弟啊，我看你的锯子似乎是钝了，所以才会效率不好。木头还这么多，你不如先将锯子磨砺吧。”木工回答：“真是谢谢你的好心建议，可是光看这堆木头我就头大了，哪有时间来磨锯子呢？”好心者继续说：“朋友，您真辛苦。

不如这样吧，就趁你休息的空档，我来帮你赶紧磨一磨。木工有气无力应道：哦，真的很感激，但我怕因此拖延进度啊，还是等我先锯完这堆木头改天再说吧。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面临堆积如山的工作时，人的体力毕竟有限，埋头苦干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绩效哦。不妨先停下来休息5分钟，想想好办法解决，才不会累坏身体哦。

人生总有个第一次，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经验的累积可以丰富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更可以享受人生呢。有个故事，他是这么说的：有一天，俄罗斯的作家克雷洛夫，他在大街上走，有一个年轻的农夫把他拦住，向他兜售果子，跟他说：先生，请你买一些果子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哦，这篮果子有点酸，因为我是第一次学种果树的。年轻农夫很笨拙的不好意思的说着。克雷洛夫对这眼前诚实的农夫产生了好感，于是他买了几个果子。他对他说：年轻人，别灰心，以后种的果子就会慢慢的甜了，因为我种的第一个果子也是酸的。农夫听了很高兴，哇，找到同行哎！他就赶快笑着说：你也种果树吗？这个作家克雷洛夫就解释说：没有啦，我第一个果子是我写的《用咖啡渣的女人》，可是这个剧本却没有一个剧院愿意上演呢。万事起头难，第一次努力的结果一般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缺陷，它可能会为你带来嘲笑跟挫折，但是却是经验累积的开始呢。只要我们不放弃梦想，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努力，总有收获甜的果实。为您分享感动心灵小故事。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提多书二章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基督徒的体贴心肠以及默默行善，能够对非基督徒产生巨大的影响。温和的言语要比激情的正道更能抓住人心。在日本，有一个小教会的信徒就实践了这个真理。他们计划要建堂，在建筑图画好了之后，他们拜访了所有的邻居，把蓝图给他们看，并且询问是否有人反对。结果没人有意见，但是一个月之后，就在开工之前，他们听说有一位邻居有意见。在第二次拜访之后，他们得知此人担心建堂之后他的院子会因此照不到阳光。这群基督徒没有与他争辩，也没有责怪这个人为什么不早点提出这个问题。教会的牧长请建筑师重新修改设计图，而建筑师也重新设计了一个屋顶较低的教堂。那位惊讶的邻居非常高兴他的院子不会失去阳光。在这个权力高涨、吹毛求疵的世界里，要以温和体谅的方式跟人相处，几乎已经是不可得的了。但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这么做却是非常自然的，而这么做会带出一个极有力的见证。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算命先生自称赛神仙，这位算命先生夸下海口，不需要别人开口说话就能够算出对方的吉凶。有一天，一位愁眉苦脸的老太太来找他算命，这位赛神仙在经过察言观色之后，摇着头对老太太说，我看你有难言之隐。老太太摇着头没说什么。赛神仙又接着说，是你的儿女不孝吧？老太太还是摇头。赛神仙又说，那肯定是你丈夫有外遇。那位老太太还是摇着头。赛神仙因为一直都猜不中，心里也跟着慌了，又接着一口气说了几样不吉利的事情，可是那位老太太还是一直摇头。最后这位赛神仙只好拜托老太太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来算命。老太太这时才抬头看了看赛神仙，对他说，我呀是因为有摇头的毛病，所以想请你帮我算一算，我这个毛病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想想今天社会的乱象之所以不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专家，凭着皮毛的知识猜测或断定别人的是非，其实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无怪乎会造成众说纷纭的乱象。圣经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